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8月17日，核聚变简单来说是由两个氢原子核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聚合，形成质量更大的原子核，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安全性更高，因而常被视为理想的终极能源。我国正在建设的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就是探索可控核聚变的重要科研平台，这套装置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通过验收，迈出了从图纸到实物的关键一步。8月17日，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拟于2026年10月提交第三次审议并表决，征求意见稿聚焦两大核心生产要素，系统性完善基础设施与资源供给体系。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由市发改部门牵头，联合政务数据、工信、规划资源等多部门协同规划，分短期、中期、长期制定阶梯式建设目标，健全算电协同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合理布局超算中心、城市边缘制算节点和行业制算集聚区，推动算力资源绿色、高效、均衡布局。8月17日，澳大利亚伯格霍夫医学研究所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绘制出迄今最详细的调控心脏功能的化学信号图谱，为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了参考。公报介绍，研究人员测试了87种与心脏细胞上分布受体相互作用的信号分子，并在刺激每种信号分子条件下测量了心脏组织收缩强度及相关基因的激活或关闭情况，由此建立了将生物信号传导与心脏功能和基因活性联系起来的综合数据库。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持续完善油气市场机制，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促进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规范化经营，落实好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规范供气企业行为，更好发挥天然气合同基础性作用，完善储气调峰市场机制，加强民生用气保障，研究完善成品油消费税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定期校核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2026年7月份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报。截至2026年7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1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1.8%。截至7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主体入市，其中638家通过结算代理渠道入市，844家通过债券通渠道入市，278家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入市。7月份，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量约为1.55万亿元，日均交易量约为674亿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
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词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币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词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
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

二，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日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近日，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检测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8月17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AI Server 产业研究，在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浪潮下，以 NVIDIA、AMD、Google 为首的 AI 芯片持续迭代，单芯片的热设计功耗 TDP 普遍已超越1000瓦，整柜式 AI Server 方案的功率更攀升至数百 Q， 液冷散热逐步成为高端 AI 基础设施的标准配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2026年液冷在 AI 芯片的渗透率将达 53%， 2027年有望逼近 60%。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岳修虎同志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
8月17日，核聚变简单来说是由两个氢原子核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聚合，形成质量更大的原子核，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安全性更高，因而常被视为理想的终极能源。我国正在建设的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中

装置就是探索可控核聚变的重要科研平台。这套装置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冲源通过验收，迈出了从图纸到实物的关键一步。八月十七日，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拟于2026年10月提交第三次审议并表决。征求意见稿聚焦两大核心生产要素：系统性完善基础设施与资源供给体系。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由市发改部门牵头，联合政务数据、工信、规划资源等多部门协同规划，分短期、中期、长期制定阶梯式建设目标，健全算电协同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合理布局、超算中心、城市边缘质算节点和行业质算集聚区，推动算力资源绿色、高效、均衡布局。八月十七日，澳大利亚伯格霍夫医学研究所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绘制出迄今最详细的调控心脏功能的化学信号图谱，为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了参考。公报介绍，研究人员测试了87种与心脏细胞上分布受体相互作用的信号分子，并在刺激每种信号分子条件下，测量了心脏组织收缩强度及相关基因的激活或关闭情况，由此建立了将生物信号传导与心脏功能和基因活性联系起来的综合数据库。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八月十七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八月十七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持续完善油气市场机制，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促进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规范化经营，落实好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规范供气企业行为，更好发挥天然气合同基础性作用，完善储气调峰市场机制，加强民生用气保障，研究完善成品油消费税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定期校核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八月十七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2026年7月份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报。截至2026年7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1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1.8%。截至七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主体入市，其中638家通过结算代理渠道入市，844家通过债券通渠道入市，278家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入市。七月份，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量约为1.55万亿元，日均交易量约为674亿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十七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八月十七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八月十七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
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枢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五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坐实坐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 28.5 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北京时间2026年8月17日11时02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 SEO 卫星地球观测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4次飞行。近日，我国在稀土检测关键技术领域取得重要进展。长期以来，高纯稀土中稀土杂质含量准确测定面临机体干扰的难题，并严重制约稀土产品质量的精准把控。为突破这一技术瓶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重点实验室稀土产品检测与溯源依托江西理工大学建立开展专项技术攻关。经过研究团队的不懈努力，检测技术取得突破，整体技术能力迈上新台阶。8月17日，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最新 AI Server 产业研究，在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浪潮下，以 NVIDIA、AMD、Google 为首的 AI 芯片持续迭代，单芯片的热设计功耗 TDP 普遍已超越1000瓦，整柜式 AI Server 方案的功率更攀升至数百 Q， 液冷散热逐步成为高端 AI 基础设施的标准配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预估，2026年液冷在 AI 芯片的渗透率将达 53%， 2027年有望逼近 60%。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岳修虎同志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积极会同有关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各项工作。8月17日，核聚变简单来说是由两个氢原子核在高温高压环境下聚合形成质量更大的原子核，过程中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这种能量安全性更高，因而常被视为理想的终极能源。我国正在建设的电磁驱动聚变大科学装置就是探索可控核聚变的重要科研平台。这套装置的综合考核实验系统单路脉充源通过验收，迈出了从图纸到实物的关键一步。8月17日，广州市人工智能发展促进条例拟于2026年10月提交第三次审议并表决，征求意见稿聚焦两大核心生产要素，系统性完善基础设施与资源供给体系，

在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层面，由市发改部门牵头，联合政务数据、工信、规划资源等多部门协同规划，分短期、中期、长期制定阶梯式建设目标，健全算电协同规划、建设、运营机制，合理布局超算中心、城市边缘智算节点和行业智算集聚区，推动算力资源绿色、高效、均衡布局。8月17日，澳大利亚伯格霍夫医学研究所近日发布公报说，该所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绘制出迄今最详细的调控心脏功能的化学信号图谱，为心脏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提供了参考。公报介绍，研究人员测试了87种与心脏细胞上分布受体相互作用的信号分子，并在刺激每种信号分子条件下，测量了心脏组织收缩强度及相关基因的激活或关闭情况，由此建立了将生物信号传导与心脏功能和基因活性联系起来的综合数据库。相关论文已发表在美国细胞干细胞杂志上。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8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持续完善油气市场机制，推动上游供气主体多元化，促进城镇燃气企业整合重组、规范化经营，落实好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规范供气企业行为，更好发挥天然气合同基础性作用，完善储气调峰市场机制，加强民生用气保障，研究完善成品油消费税制度，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定期校核跨省天然气管道运输价格。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发布2026年7月份境外机构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简报。截至2026年7月末，境外机构持有银行间市场债券3.21万亿元，约占银行间债券市场总托管量的1.8%。截至7月末，共有1204家境外机构主体入市，其中638家通过结算代理渠道入市，844家通过债券通渠道入市，278家同时通过两个渠道入市。7月份，境外机构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的现券交易量约为1.55万亿元，日均交易量约为674亿元。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
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
截至六月。

3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

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
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

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亦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玩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
据宁德时代官微八月十七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八月十七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八月十七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八月十七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八月十七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八月十七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八月十八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八月十八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八月十八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八月十七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八月十七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九月二十四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八月十七日，二零二六 Tap 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九月十二日至十三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八月十七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二十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十五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两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八月十七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八月十七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八月十七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
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

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 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
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坐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
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
开化首周末 ，IM。

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玩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

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10000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炳书。

不与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八月十七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
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

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会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

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晋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晋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坐实坐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
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 75%， 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两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 1% 的银幕数揽获全国 45% 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 1.323 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 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 2.63 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
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 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 21.8%， 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 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 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 97.2%。 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600%。 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 33.6%， 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 51.2%。 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 11.5%。 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 8%。 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 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 110.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 157.32%。 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 104.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
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

安聪会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币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币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
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
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

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
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 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 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 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 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 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 2024年3月28日，小米SU7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Ali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 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Ali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 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 T
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

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

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八月十七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八月十七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八月十七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六月三十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八月十七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八月十七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八月十七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

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 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 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 开画首周末 ，IMAX 展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 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 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 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 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 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 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视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 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 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 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5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
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

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亿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

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销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七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
近日，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 28.5 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84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0.26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 11.0%， 预计未来五年复合增速 10.9%， 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 15.4%。 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

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八月十七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八月十七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八月十七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六月三十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八月十七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玩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八月十七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八月十九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八月十七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
8月17日晚间，

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
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t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
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
截至6月30日，预建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

上年同期增长 31.9%， 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 31.3 元降至 27.7 元，同比下降 11.5%。 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

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

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 75%， 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两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 1% 的银幕数揽获全国 45% 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 1.323 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 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 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 7% 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
疲软的经济数据需

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 39.47 亿元，同比增长 21.8%， 核心经营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 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 97.2%。 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600%。 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 33.6%， 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 51.2%。 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31.9%。 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 31.3 元降至 27.7 元，同比下降 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16 亿元，同比增长 9.7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 亿元，同比增长 110.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 亿元，同比增长 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2 亿元，同比增长 104.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16.13 万元，同比增长 54.5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46.16 万元，同比增长 5827.43%。 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

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智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一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
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

个全栈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t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
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

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 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扑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

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玩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
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

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晋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晋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坐实坐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 28.5 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8月17日，阿里 Quant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t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
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资源环比增长 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84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0.26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 11.0%， 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 10.9%， 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 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 75%， 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
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

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玩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836 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
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

服务跨端已支持五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

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
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

境。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836 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七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
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

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八月十七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三十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八月十七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八月十七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五大手机品牌、十六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二十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八月十七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八月十七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八月十八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八月十七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三月二十八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四月三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八月十七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八月十七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八月十七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八月十日至八月十六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八月十八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
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 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全球央行持续购金亦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 39.47 亿元，同比增长 21.8%， 核心经营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 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 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 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 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 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
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

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版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八月十七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

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 28.5 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in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8月17日，阿里 Quin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in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84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0.26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 11.0%， 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 10.9%， 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 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
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

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

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一家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扑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 75%， 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两倍，铅含量超标十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四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 1% 的银幕数揽获全国 45% 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 1.323 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 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 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
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

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完存储475%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6.13%。
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

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盐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
8月17日，小米集团董。

市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
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

迹，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

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坐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
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

AI 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
核心经营利润

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六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八月十七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八月十七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836 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
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五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0

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
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

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 39.47 亿元，同比增长 21.8%， 核心经营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 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 97.2%。 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600%。 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 33.6%， 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 51.2%。 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31.9%。 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 31.3 元降至 27.7 元，同比下降 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七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玩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07.16 亿元，同比增长 9.78%，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5 亿元，同比增长 110.44%，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71 亿元，同比增长 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7.72 亿元，同比增长 104.2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916.13 万元，同比增长 54.52%，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5446.16 万元，同比增长 5820%。

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 75%， 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两倍，铅含量超标十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四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 1% 的银幕数揽获全国 45% 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 1.323 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 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 2.63 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 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
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

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 39.47 亿元，同比增长 21.8%， 核心经营利润 2.25 亿元，同比增长 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 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 97.2%。 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600%。 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 33.6%， 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 51.2%。 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 31.9%。 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 31.3 元降至 27.7 元，同比下降 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玩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

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晋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晋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
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会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8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
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

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

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八月十七日，灵犀互娱 CEO、首席执行官周秉舒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八月十七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扑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八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八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七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
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

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七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丽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

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7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7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五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五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五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 28.5 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 9.13%。8月17日，阿里 Coi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Coi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euters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资源，环比增长 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84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0.26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 11.0%， 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 10.9%， 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 15.4%。 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诚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

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锅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氢能产业发展，协同油气基础设施布局，加快推动氢能规模化制取、管道运输和集约存储体系建设，在重点地区有序布局氢能等基础设施，构建以周边就近消纳为主、跨区调运及外贸为辅的氢能产销新格局，推进 CCUS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规模产业化建设，发挥 CCUS 全产业链优势，统筹实现原油增产与碳减排双赢，
推动 CCUS 区域产业集群建设，支持油气产业聚集的东营、榆林等城市率先向低碳城市转型，发展低碳产业群，形成承接高碳产业的。

竞争优势。研究进一步推动碳中和技术市场化、产业化应用，推进新型地下储能产业发展，充分利用枯竭油气藏、岩穴和管道等地下空间资源，探索建设压缩空气储能等新业态，推动与周边新能源电站配套运行，提供容量支撑与调频调峰服务，提升区域能源系统的灵活调节能力与安全稳定水平。日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了2026年7月银行结售汇和银行代客涉外收付款数据。从涉外交易规模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从跨境资金流动看，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资金净流入598亿美元。从外汇市场供求看，七月银行结售汇顺差183亿美元，企业根据实际需求和市场条件变化理性开展结售汇交易，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8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
8月17日，Aliqua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两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a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75.3 万亿 token 资源，环比增长 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 36.84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 10.26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 11.0%， 预计未来五年复合增速 10.9%， 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 15.4%。 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易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五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 10% 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 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浦原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首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

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诚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诚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铬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画，开画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遇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
截至

6月30日，遇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

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目前，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已扩容至30家。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徐一丁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依据有关规定，决定给予徐一丁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8月17日，中信金融资产发布公告，经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贺劲松获提名为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董事任期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同时，贺劲松担任董事长期间，将担任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主任。8月17日，支付宝方面透露，旗下超级服务智能体阿宝已完成万余项服务 AI 化接入，服务跨端已支持5大手机品牌、16家主流车企。同时发布首个全站智能体商业底座及多智能体跨端互联 AHA 协议体系，联合千问、华为、OPPO、比亚迪、吉利等20余家企业共建智能体互联生态。据央广网，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将推动标准尽快落地实施。据宁德时代官微8月17日消息，该公司2025年底已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成为全球唯一在 TWH 级出货规模下实现核心运营碳中和的电池企业。8月17日，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自2026年8月18日起，李书福辞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将继续担任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安聪慧接替李书福出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此前，安聪慧已获任公司执行董事。吉利汽车方面表示，安聪慧将带领新一届董事会强化企业协同效应，加强与控股股东的合作，做实做强一个吉利。8月17日，小米集团董事长雷军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2024年3月28日，小米 SU7 正式发布，4月3日开始交付。截至今天，仅仅28.5个月，小米 SU7 系列交付量突破50万台。8月17日，小米汽车官方宣布，旗下纯电轿车小米 SU7 累计交付量正式突破50万台。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8月17日，阿里 Queen 3.827B 登顶 Hugging Face 全球大模型趋势榜，开源2天下载量便破100万次。Hugging Face 最新报告指出，阿里千问大模型 Queen 已成为全球开源社区的基座模型。近日，据 Open 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8月10日至8月16日，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75.3万亿 token 磁源，环比增长9.13%。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36.84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7.5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10.26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1.89%。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16周超过美国，稳居全球首位。天风证券8月18日研报指出，2024年全球电容器市场规模达2615亿元，其中薄膜电容器规模289亿元，同比增长11.0%，预计未来5年复合增速10.9%，为增速最快的电容品类。
中国薄膜电容器2024年市场规模132亿元，预计2029年达277亿元，2025年到2029年复合增长率10%。

5.4%。行业竞争激烈且集中，呈现高端市场外资龙头领跑，新能源赛道国产厂商快速崛起的特征，2026年以来进入普遍涨价周期。华泰证券8月18日研报表示，伴随中国 3D 打印机企业产品力提升以及消费的普及，2026年上半年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与出口量保持高速增长。设备保有量提升，多色打印技术迭代 ,AI Agent 加速 3D 打印所见即所得的达成，用户使用频次增加，耗材复购持续释放。凭借一加工、成型稳定及产业链成熟等优势， PLA 已成为 FDM 耗材市场的主流选择。受下游 3D 打印需求拉动，近期我国 PLA 行业开工率明显提升，产品价格止跌回升。后续在可降解塑料及 3D 打印需求双重带动下， PLA 供需格局有望逐步改善，行业走出5年底部，盈利水平或将迎来边际修复，中国相关龙头公司有望受益。中信建投8月18日研报指出，矿区自动驾驶区别于 Robotaxi 封闭场景，刚性用工需求与明确的降本增效价值使其商业化路径更清晰，行业在渗透率突破10%后有望进入 S 型加速阶段。国内近10万台矿卡存量提供持续改造空间，大型煤矿车队扩容，金属矿项目复制及中小矿山下沉将支撑国内市场增长。海外澳洲等高人工成本市场单车服务价值显著高于国内，有望打开第二增长曲线。免责声明，本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交易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8月17日，灵犀互娱 CEO 首席执行官周秉书发布内部信确认，阿里巴巴集团与信辰资本达成交易协议，阿里出让灵犀互娱全部股份，信辰资本成为新任股东。据悉，本次交易历经数月竞购，此前多家厂商均参与前期接洽，最终由私募机构信辰资本完成收购。灵犀互娱现有管理团队将继续留任，维持公司稳定运营，旗下三国志战略版、九游、交易猫等产品与业务全部纳入交易范围。阿里完成游戏板块剥离，进一步聚焦 AI、人工智能核心战略。8月17日，网易旗下长线主力产品逆水寒，新世界官宣携手经典探险 IP、 具有商业价值的创意内容或品牌盗墓笔记开启跨界合作。本次联动活动定档9月24日上线，吴邪、张起灵、霍秀秀三大人气角色将入驻游戏，配套专属剧情道具与外观同步上线。8月17日，2026 TapTap 玩具节官宣定档9月12日至13日，落地上海西岸艺术中心 A 馆。本次活动面向全部玩家开放报名，设置游戏街区、星光舞台、搭铺网吧、博物回廊等特色区域，现场还可试玩控制、共振、湮灭之潮、白银之城等尚未上线的新作。据北京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8月17日消息，近日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依据相关法规约谈 BB Bus、 松宝王国、英氏医护等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比较试验发现15件样品警示标识缺失或不达标，占比高达75%，部分产品存在孔洞卡手指、边缘锐利、绳带过长等物理隐患。尤为恶劣的是，京多喜品牌样品各含量超标2倍，铅含量超标10倍以上。消协要求涉事企业立即停售问题产品，全面自查，并在10个工作日内提交整改报告。检测显示 Baby Care、 全友、快乐、小米、好孩子等4件样品全项达标。由克里斯托弗·诺兰执导的奥德赛在中国市场强势开化，开化首周末 IMAX 斩获人民币9000万元，并以不足1%的银幕数揽获全国45%的票房，创下诺兰电影在 IMAX 中国的最佳首周末票房及占比纪录。至此，包括点映在内，奥德赛在 IMAX 中国市场累计票房已达人民币1.323亿元，占影片全国累计票房的53%。截至上周末，公司8月累计票房达人民币2.63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八月整月票房。IMAX 提前跑赢去年8月全月成绩，反映出头部大片。

片对票房的拉动作用，但票房高度依赖重磅单片也暗藏结构性风险，后续仍要看供给端能否持续输出适配剧目的优质内容，巩固高端放映市场的增长韧性。8月17日，现货黄金震荡拉升，盘中重返4400美元每盎司关口，日内涨幅超0.5%。此前一周，金价已录得超7%的强劲反弹。近期，美国7月零售销售数据意外转负，创2025年5月以来最大单月跌幅，消费者信心指数同步回落。疲软的经济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进一步加息的预期，为无息资产黄金提供支撑。与此同时，中东地缘局势再度紧张，伊朗方面强硬表态称美国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缘风险升温也助推了避险需求。全球央行持续购金意为金价托底。瑞银预计2027年上半年金价有望冲高至5000美元每盎司。8月17日，郭圈发布2026年中期业绩，该公司上半年营收39.47亿元，同比增长21.8%，核心经营利润2.25亿元，同比增长18.3%。截至6月底，门店达12,198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798家，会员达8200万，同比增长63%。门店抖音 GMV 商品交易总额达9.1亿元，同比增长97.2%。郭圈农场 GMV 达2.4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0%。8月17日，中式面馆第一股预见小面发布2026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报告期内，该公司实现收入9.39亿元，同比增长33.6%。公司权益股东应占期内利润6326万元，同比增长51.2%。截至6月30日，预见小面餐厅总数达550家，较上年同期增长31.9%。同店订单平均消费额由上年同期的31.3元降至27.7元，同比下降11.5%。8月17日，豆包发布产品更新，工作任务模式新增手机远程控制电脑功能。同一账号授权后，用户在豆包手机端也能远程接管电脑，执行桌面端未完成的任务或启动新任务，并实时接收进度提醒。豆包会在本地电脑环境中获取文件上下文，处理文档、图片、代码、表格等资料，并完成更复杂的电脑操作。下面来看一下热榜排名，排名第一是宇树科技，将于8月19日科创板上市。排名第二是国家发改委部署加快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支持力度。排名第三是 BBA 集体大降价。宝马五系跌至28万。排名第四是7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总体上涨。排名第五是中方回应上百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被拘。排名第六是前7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43009亿元，同比。排名第七是全球市场，美股收跌存储，光通信板块逆势走强，闪迪涨超8%。排名第八是全球最大全电动飞机完成首飞。排名第九是11板涨停，爱立家居跨界完存储。475%溢价倍。排名第十是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接下来我们来看详细内容。8月17日，宇树科技6888836SH 发布公告，其公司股票计划于2026年8月19日正式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岳修虎主持召开工作会议，部署加快推进2026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投放工作，以加大对民间投资项目的支持力度。部分省份发展改革委及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相关负责同志参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贯彻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加快推进相关工作。8月17日晚间，德赛电池披露的半年报显示，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7.16亿元，同比增长9.7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11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71亿元，同比增长157.32%。8月17日晚间，普元材料披露的半年报显示，
2026

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7.72亿元，同比增长104.2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916.13万元，同比增长54.52%，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5446.16万元，同比增长5827.43%。8月17日下午，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到，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绿色用评价要求。

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金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les）、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 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 同比增长41.6%。 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 同比增长55.4%。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 依托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 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 10.4万辆，同比增长 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 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 8月18日，安踏前CEO、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 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 8月18日 ，ENCE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家 Fan Plus 孵化。 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谈，于8月19日启动天上遥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an Plus 持股 52.78%。 发行端由 Fan 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 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因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万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

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3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5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

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驱策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7届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

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

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 Dance、C 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Code 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NCAA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an 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Fun 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 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因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

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3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5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
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7届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党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源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

利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具有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锅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

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7届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
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

片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ENCE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
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3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
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

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7届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党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

千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锅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
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八月十八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八月十八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八月十八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八月十八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八月十八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七月十五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八月十七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八月十八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八月二十日正式开售。八月十八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十一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十一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八月十九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八月十八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九月十二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
与此对应的是，截至八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

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4%。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

7,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3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5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

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
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药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录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
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

中五十八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
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

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录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
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

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
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源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

近日，领跑汽车携 B 十、C 十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录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7届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

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驱策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3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
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驱策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
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

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 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
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

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5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
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躯壳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 ,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
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 10.5 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 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锅圈食汇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食汇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8月18日， Code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E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 12.86%。
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

四十。平安好医生八月十八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八月十八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八月十八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八月十八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八月十八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八月十八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八月十八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八月十八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八月十八日，锅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t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Stellantis Auto SAS

锋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 185.2GWh， 环比下降 5.5%， 同比增长 45.5%， 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9.1GWh， 环比下降 3.3%， 同比增长 41.6%， 储能电池销量为 56.1GWh，环比下降 10.3%， 同比增长 55.4%。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 10.4%。

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

八月十八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药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八月十八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八月十八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顶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八月十八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八月十八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八月十八日，锅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t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八月十八日披露的数据显示，七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

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5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
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

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原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
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锅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 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 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
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

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ceTech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录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

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具有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 10.5 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 6.67%。 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锅圈食汇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食汇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 185.2GWh， 环比下降 5.5%， 同比增长 45.5%， 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9.1GWh，环比下降 3.3%， 同比增长 41.6%， 储能电池销量为 56.1GWh， 环比下降 10.3%， 同比增长 55.4%。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 28.2%。 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

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 Dance、C 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Code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ENCE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an 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 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 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 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

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药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Stellantis Auto SaaS
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 185.2GWh， 环比下降 5.5%， 同比增长 45.5%， 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9.1GWh， 环比下降 3.3%， 同比增长 41.6%， 储能电池销量为 56.1GWh，环比下降 10.3%， 同比增长 55.4%。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 10.4万辆，同比增长 28.2%。 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

Fun 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党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 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 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3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
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市。

心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AP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 185.2GWh， 环比下降 5.5%， 同比增长 45.5%， 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9.1GWh， 环比下降 3.3%， 同比增长 41.6%。储能电池销量为 56.1GWh， 环比下降 10.3%， 同比增长 55.4%。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 28.2%。 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

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E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2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
其中 NH130 举源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

障碍 ADP 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
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由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7届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 52.78%， 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
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八月十八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ADP-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八月十八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八月十八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八月十八日1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八月十八日消息，近日零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八月十八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八月十八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七月十五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八月十七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 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八月十八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陆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八月二十日正式开售。八月十八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谭于八月十九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八月十八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Key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
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万亿元的14家里

材公司，今年前七个月净增规模达 1.7 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八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 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八月十八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八月十八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八月十八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八月十八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八月十八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八月十八日，久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八月十八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a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八月十八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八月十八日，锅圈食汇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

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实惠 GQ HomePot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

线运营。八月十八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即十八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八月十八日，安踏前 CEO、首席执行官徐扬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扬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

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锅圈食汇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锅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锅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锅圈食汇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 185.2GWh， 环比下降 5.5%， 同比增长 45.5%， 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 129.1GWh，环比下降 3.3%， 同比增长 41.6%， 储能电池销量为 56.1GWh， 环比下降 10.3%， 同比增长 55.4%。 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 28.2%。 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

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 Code Symmetry 联合 Playstack 官宣致命需求 EI 登录 Steam 抢先体验，228元虔诚版即刻解锁游玩，198元标准版需等候8月20日正式开售。8月18日 ，ANS 电竞世界杯 ，EF 旗下首个以国家地区为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7年11月。赛事运营主体此前已完成机构更名，该赛事主打国家地区组团参赛模式，游趣加 FunPlus 孵化，前网易一梦江湖主策领衔打造的国风 MMORPG 七界梦坛，于8月19日启动天上摇山挡三测招募，本次测试体量较往期显著扩容，项目研发团队多为网易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十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端由 FunPlus 主导，子龙游戏联合发行，统筹产品上线与长线运营。8月18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获悉，汇丰香港近日已陆续向部分内地存量投资客户发出通知，要求其于9月12日之前通过汇丰香港 APP 提交开立维持账户之声明书，并更新联系信息。声明书内容包括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应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当前银行理财市场规模站稳了35万亿元大关，再次创下新高。与此对应的是，截至8月中旬，共65家无理财公司牌照的中小银行披露了2026年6月末自营理财规模，其中58家同比缩水，合计从上年同期的13391.9亿元降至11669.3亿元，降幅达12.86%。据央视新闻消息，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领域，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平安好医生8月18日发布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报告期内，公司实现总收入24.84亿元，同比下降0.7%，其中商保协同业务收入为15.84亿元，同比基本持平，而企业监管业务收入为7.14亿元，同比大幅增长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63.5%。8月18日，恩华药业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两款一类化学药品的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其中 NH130举元酸盐片拟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及阿尔茨海默病精神病性障碍 ADP， NH302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8月18日，海思科公告称，公司自主研发的口服小分子镇痛药 HSK-51155 片收到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试验批准通知书，同意开展疼痛相关适应症的临床试验。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8月18日，华润双鹤公告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监局颁发的盐酸利多卡因凝胶药品注册证书，该药品注册分类为化学药品三类，适用于局麻药、经尿道施行检查和治疗需局部麻醉者。
本次获批视同通过一致性评价，截至公告日，公司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为755.53万元。8月18日，国药现代公告称，全资子公司国药荣升收到国家药监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该药品主要用于巨幼细胞性贫血及神经系统病变辅助治疗。8月18日，九安医疗公告称，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的宜宾鼎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募集完毕，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合计实缴金额10.5亿元，公司出资7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比例6.67%。8月18日，阿里旗下 Agent 智能体产品千问办公正式接入企业微信。此前，该产品已接入钉钉和飞书。至此，千问办公实现国内三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经济模型。据悉，千问办公提供经济、基础、高级三档模型，另有 Queen 3.8、Max 等模型持续上新中。8月18日，阿里巴巴旗下高德发布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该平台融合高德地图20余年的时空类数据，为不同用户提供适配的智能体解决方案。开发者可通过 MCP 协议、模型上下文协议接入时空数据能力，自由组合构建专属智能体。企业客户可按智能体类型、数据维度、调用量灵活选购所需服务，涵盖入门体验至企业级定制多档方案。中小商家、连锁加盟商及企事业单位一线员工则可通过开箱即用的行业智能体获得专业数据分析与决策支持。目前，云瑞时空智能体平台同步新上线交通、文旅、产业、充电、商业五大行业智能体。8月18日，郭圈实惠香港首店在湾仔轩尼诗道正式开业，这也是郭圈食品首次进入中国香港市场。作为郭圈旗下居家餐饮品牌，郭圈实惠 GQ HomePod 香港首店围绕香港消费者的饮食习惯和家庭餐饮需求，在延续火锅、烧烤等优势品类基础上，进一步丰富打边炉、港式沙嗲牛肉酱、菠萝冬阴功底料等本地化特色的商品组合。免责声明，本文内容与数据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使用前请核实。据此操作，风险自担。天眼查 IP 显示，近日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成立，法定代表人为黄勇，注册资本约81.95亿元，经营范围含汽车零部件研发、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等。该公司由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武汉经开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武汉洋罗开发有限公司 Stellantis Auto SaaS、东风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持股。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8月18日披露的数据显示，7月我国动力和储能电池销量185.2 GWh， 环比下降5.5%，同比增长45.5%。其中，动力电池销量为129.1 GWh，环比下降3.3%，同比增长41.6%。储能电池销量为56.1 GWh，环比下降10.3%，同比增长55.4%。据领跑汽车官微8月18日消息，近日领跑汽车携 B10、C10 两款全球车型增程版正式进入阿根廷市场，首期布局12家销售网点和20家售后网点，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依托于 Stellantis 集团的深度战略合作，领跑共享其全国经销商网络、标准化服务体系及 Moper 原厂配件保障。车主还可享受 Stellantis 超300家品牌售后网点提供的维保与道路救援服务。8月18日，小米发布的2026年第二财季业绩显示，报告期内其智能电动汽车及 AI 等创新业务收入增至249亿元，同比、环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小米新车当季交付超10.4万辆，同比增长28.2%。
汽车业务高端布局持续深化，小米 SU7 位列上半年国内20万以上纯电轿车销量冠军，小米鹏程系列将于9月正式上市。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优化县域商业环境，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与字节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跳动宣布，双方就 C-Dance、 C-Dream 等视频及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加快存量商业设施更新，盘活闲置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仁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盘活闲置。

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原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优质商品供应。8月18日，安踏前 CEO、 首席执行官徐阳发朋友圈首次回应离职原因，称因家人出国读书。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近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县域消费情况。同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意见提出，因离职安踏，即将陪伴家人迁居美国洛杉矶。徐阳于7月15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介绍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资源畅通城乡双向流通渠道，丰富县域消费供给，引导连锁企业下沉，促进本地品牌创新，扩大优质商品图像生成模型的知识产权保护，达成合作。这是好莱坞与人工智能公司达成的首份知识产权休战协议。8月18日因家庭原因辞任安踏品牌 CEO 一职，由集团联席 CEO 赖世贤代理。8月17日，美国电影协会 MPA 参赛单位的周期性电竞赛事官宣赛事推迟举办，原定于2026年11月利雅得开赛，新举办时间定为2022。据证券时报消息，管理规模超10000亿元的14家理财公司，今年前7个月净增规模达1.7万亿元。在此基础上，今年1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6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该药物属于化学药品一类创新药，为公司自主研究，具有研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批准维生素 B12 注射液增加1毫升、1毫克规格，并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实现国内3大主流协同办公平台的全面支持。同日，千问办公官宣即日起，会员可限时无限次使用。8月18日，资深研发人员后续独立成立上海10亿工作室，企业最新一轮融资落地 ，FunPlus 持股52.78%。发行确认投资活动资金来自中国内地以外地区的合法来源，银行可因执法或监管机构要求披露个人资料等。据证券，至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5.1%。期内利润为2.2亿元，同比增长62.9%，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2.19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NH302 注射液拟用于急性疼痛治疗。